0: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炫雪预约提醒又响啦。
3: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4: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2: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3: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7: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8: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9: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10: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7: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

0: 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和园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2: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3: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2: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3: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2: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3: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5: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5: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6: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FM 9 7 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

0: 线，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1: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符合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0: 和978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你知道吗？一颗烟头可以毁掉整片森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火燃烧的不仅仅是树，还有万千生灵。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家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1: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相见，好久。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现在是上午10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3: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航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亲爱的好朋友，你不要在闲言碎语中迷失自己，总有人喜欢你，也总会有人不喜欢你，所以做你自己就好。
1: 累了就好好休息一下吧。
0: 我，你的九七八，永远站在你。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有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0: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97.8。
2: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1: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妈妈妈妈，爸爸获得金奖了！
2: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1: 全国无偿捐血奉献奖金奖。爸爸，薪水可以拿奖啊？
3: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6: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7: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航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2: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1: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0: 节约用水，
2: 节约用水，
0: 全民幸福。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血站办件重要的事。
3: 爸爸，你要去干嘛？
2: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3: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2: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0: 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和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基购物中心三楼，爱牙热线339-3333。
1: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2: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3: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0: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6: 9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2: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1: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3: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4: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What time is now?
1: 是中午13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0: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3: 我爱你。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只要你记得和978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978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九十七点八，是我的九十七点八，也是你的。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四百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三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3: 王继良，口腔科副主任医师，主要擅长根管治疗、牙周治疗、高难智齿拔除、口腔美容贴面、全瓷冠修复。嵌体固定桥及活动义齿修复有十年种植经验，熟练掌握韩国欧美种植体十多种，对 GBR 上颌窦提升有丰富的经验。
4: 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照镜子发现牙齿上有个小黑点，吃饭偶尔塞牙，因为不疼不痒就完全没放在心上。可别小看了这次不起眼的小齿洞，它正是牙齿健康亮起的第一盏红灯。蛀牙在医学上称为龋齿，是口腔细菌分解食物产生酸性物质，慢慢腐蚀牙齿形成的。抽吸前龋只破坏了牙釉质，只有小黑点，没有痛感，也最容易被忽视。但蛀牙是不可医的，不会自己痊愈。牙釉质一旦受损就无法自我修复，细菌只会越粘越深。这个阶段补牙十几分钟就能完成，花钱少几乎没痛苦，是最省心的选择。一旦拖延发展为中龋、深龋，吃冷热三天会明显酸痛，塞牙也会隐隐作痛，严重时也会自发疼痛，夜间疼醒，半边脸不适，生活质量大打折扣。这时简单补牙已经不够，治疗次数、治疗费用都会成倍增加。

0: 呀，不适感也更强。如果继续放任，蛀牙会伤及牙神经，引起牙髓炎、根尖周炎，出现剧烈胀痛、牙龈脓包，甚至脸肿发烧。这时只能做根管治疗，也就是俗称的杀神经。多次复诊，流程复杂，费用更是补牙的十几倍。拖到最后，牙齿可能无法保留，只能拔除。缺牙后，邻牙会倾斜移位，影响咀嚼与咬合。后手种植牙、烤瓷牙花费更高，也更加遭罪。一颗小蛀牙，最终丢掉一颗牙，实在是得不偿失啊。所以一旦发现牙齿有小黑点、小蛀洞，哪怕不痛，也要第一时间去补牙。早发现早治疗，才是守护口腔健康最正确最省钱的方式。日常坚持认真刷牙，使用牙线，定期口腔检查和洁牙，从源头预防蛀牙，别等到小洞拖成大洞才追悔莫及。一口健康好牙，才能吃妈妈香。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南德康医院口腔科王继良医生，下期再会。
1: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2: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1: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

0: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1: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0: 几十个人？
1: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0: 爸爸，我支持你。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1978陪你品茶成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978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0: 里是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3: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2: 他们好勇敢。
3: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2: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6: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基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
7: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8: 新河源，新文明。
9: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10: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1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1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3: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浪、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航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2: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4: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里是有光的，在我熄灭以前能够照亮你一点，就是我所有能做的了。我爱你，要记得我。

0: 诉你，有一个地方叫做稻城，我要和我最亲爱的人一起去到那里，看蔚蓝的天空，看白色的雪山，看金黄的草地，
1: 看一场秋天的童话。我要告诉他，如果没有住在你的心里，都是客死他乡。我要告诉他，相爱这件事情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自由广播。
1: 河源电台为歌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谢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1: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浪、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航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3: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3: 9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5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星星，
1: 时尚。
0: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大同路的小吃，桂山的风，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97.8，邂逅最美的你。

0: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1: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0: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1: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0: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3: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4: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3: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2: 好百元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七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
7: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8: 河源德康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林作良，河源市医学会消化内镜分会会员，毕业于广东医学院，从事消化内科工作20余年，擅长消化道常见病的内镜诊断及治疗，如消化道息肉及早癌的内镜治疗，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内镜下套扎止血等。
9: 据2022年国家癌症中心的数据显示，结直肠癌和胃癌已经成为中国第二和第三大高发的癌症。胃肠镜检查是发现胃肠道疾病，尤其是发现早期癌症无可替代的一个标准。随着消化道肿瘤发病率的提升，胃肠镜检查的患者日益增多，但一提到胃肠镜检查，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痛苦、难受和恐惧。但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临床上越来越追求舒适化的检查，从而有了无痛胃肠镜检查。那么到底什么是无痛胃肠镜呢？无痛胃肠镜检查安全吗？无痛胃肠镜其实也就是麻醉胃肠镜，在检查前通过静脉注射一种起效快、有效时间短、作用确切的麻醉药物，让患者进入深度睡眠，受检者在舒适无痛的睡眠中充分放松，消除恐惧感和不适感。检查者可以在无抗拒状态下无死角地观察胃肠，使内镜检查与治疗操作得以顺利进行，结束后便可苏醒。整个检查过程中只需要10到20分钟左右。对于那些心理紧张、胆怯的患者，无痛胃肠镜是最佳的选择。无痛胃肠镜安全吗？在整个检查过程中，都有经验丰富的麻醉医生和检查医生全程参与。诊室内配有高端的麻醉机和心电监护仪，以便麻醉医生实时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给患者使用的麻醉药品安全性很高，具有代谢性素、安全可靠、副作用小的药理特性。同时在这里特别提醒有胃肠疾病家族史的人需要注意，定期做好胃肠检查，关注自身健康。当经常出现恶心、烧心、反酸、食欲下降等消化道症状时，需要及时就医。特别是对于40岁以上年龄人群而言，建议至少要做一次胃肠镜检查，可有效筛查疾病，在早期就进行干预治疗。像我们医院的内镜室就配备了国内先进的高清放大内镜，可内镜下放大80倍，能更细致的观察病灶，是胃肠道疾病非常好的检查手段。三分钟。

0: 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消化内科林作良医生，下期再会。
1: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2: 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3: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4: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5: 这一年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九七八陪你品茶成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九七八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可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3: 我的家

0: 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欢迎收听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本节目由河源市检察院特约播出，平安创建，河源检察在行动。
1: 你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我是主持人焦阳。我们的节目呢是两周为大家更新一期，首播时间呢是在周二下午5:40到5:50，那么播出平台呢是在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另外呢在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和 FM97.8 呢也都有重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好，进入本期的检察要闻。
0: 关注一周检察工作最新动态，欢迎收听检察要闻。
1: 检察之窗，检察要闻，一起来关注。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确保检察工作行稳致远，4月16号，市检察院党组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读书班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读书班采取集体研讨和个人自学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人员集体研读了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深入学习了相关文件精神。班子成员围绕学习主题，结合工作实际做了交流发言，分享学习心得与实践思考。为进一步巩固学习成果，推动学用结合，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筑牢政治忠诚，从思想深处校准政绩坐标，要始终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深刻认识开展学习教育是检察机关坚定拥护党的领导的具体行动，是坐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障，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树牢正确的司法理念，将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作为基本价值追求，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切实筑牢思想根基，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会议要求要聚焦主责主业，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履职提质增效，坚持司法为民，围绕服务保障中心大局，将学习教育与落实155规划、省委1310具体部署、市委138具体安排及上级检察院工作要求紧密结合，积极服务保障河源市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持续擦亮河检护源生态检查品牌、河源市营商环境法治服务监督中心等工作品牌，聚焦食品药品安全、生态环境、未成年人保护等民生领域，深化群众信访、件件有回复、检察听证、司法救助等工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检察实际。会议强调要实干笃行，以过硬作风擦亮检察履职底色，坚持目标导向，持续深化一体推进学查改，逐一对照政绩观偏差主要问题清单，从思想观念上找差距、挖根源、强修养，着力纠治司法理念偏差、作风不实等问题，健全完善办案质效管理、案件质量评查、流程监控等机制，落实每案必检，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赋能法律监督，严格执行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强化内部监督制约，并将正确政绩观融入检察文化建设，引导干警守牢底线，担当作为。检察之窗，检察要闻，我们继续来关注。4月16号，河源市检察院召开党组扩大会，传达学习贯彻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要求全市检察机关高质效履行检察职能， 为河源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提供坚实法治保障。会议指出，省委省政府重要文件部署加快建设河源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审议通过的配套实施意见，为河源发展量身定制了路线图和任务书。全市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会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的重要意义和精神实质，深刻认识建设绿色发展区对河源奋进十五五的战略意义，对河源服务全省走在前列的时代意义，对河源推动绿色崛起迈向新高度的现实意义。紧紧围绕市委中心工作，服务和保障好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履行好法律监督职责，持续擦亮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鲜明政治底色。会议强调，全市检察机关要

0: 依法整治新遥感、无人机等技术手段，依法严惩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二是护航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依法打击破坏市场秩序、侵犯企业权益犯罪，深化整治趋利性执法司法等专项活动。
1: 依托河源市营商环境法治服务监督中心为企业纾困解难，并加强知识产权综合司法保护，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三是助力文化旅游繁荣发展，落实好河源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充分履行检查职能服务和保障文化旅游发展的意见，巩固公益诉讼监督成果，加强对古树名木、传统村落、 历史街区的保护，常态化监督民宿消防及规范经营，营造安全有序的旅游消费环境。四是服务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助力百千万工程，深入开展减户民生专项行动，守护百姓钱袋子、菜篮子、药箱子，助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 加大对助镇帮镇扶村工作的支持。五是更加有力服务重大发展平台建设，深化开展检察官五进五服务，为龙川新城灯塔盆地农高区的重点项目提供精准法律服务，并加强与大湾区城市的司法交流协作，深化校检合作，为绿色发展区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治理支持。会议要求， 全市检察机关必须坚持全面从严管党治检，要加强思想政治建设，以正确政纪官引领高治校办好每一个案件，服务绿色发展区建设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要强化专业能力建设，持续完善选育管用全链条机制，深化人才交流培养机制，要持续深化政风肃纪， 严格执行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河源绿色发展区建设行稳致远贡献更优检察力量。好的，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检察之窗检察要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 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我在你的故乡遥远，我遥遥，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What time is now?
1: 是18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3: 是呀。
2: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3: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2: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5: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6: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7: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5: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0: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花有花期，人有时运，人间烟火各有遗憾。九七八祝愿亲爱的你，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这就是希望。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有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七购物中心三楼，爱牙热线339-3333。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花有花期，人有时运，人间烟火各有遗憾。九七八祝愿亲爱的你，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这就是希望。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上十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2: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3: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FM 9 7 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7:30，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1: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晚上20: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和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和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和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源旅游广播。
2: 9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4: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3: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

0: 爱森林资源，
1: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2: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3: 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飘摇。
4: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九七八。
5: I'm too busy working, working, working. I'm too busy dancing, dancing, dancing. I'm too.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七八一路有老歌。一首歌曾经听的是旋律，现在听的是歌词，不是老歌变好听了，而是我们都有了故事。一路有老

路有老歌，欢迎您继续关注，我是飞扬。这首歌来自于邝美云1996年华纳唱片所出版的《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的一首歌曲，最浪漫的事。

0: 山。
1: 在当年，邝美云呢推出了这张翻唱专辑，可谓让人意外又惊喜。不过这张专辑呢，完全可以代表邝美云在歌坛后期的形象和歌艺。而最浪漫的事呢，是一首精致温柔的情歌，前奏是慵懒温暖的弦乐和钢琴，随意而轻松，像午后的阳光一样令人舒服散漫。一路有老歌，这时段我们听到的是1996年由邝美云翻唱的《最浪漫的事》。

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关淑怡一首独唱的歌。歌手呢表达了自己的孤独感，一个人坐在这里，思念在心里流淌。这句话呢也展现了歌手内心深处的孤独与思念。这是一首非常感性的歌曲，能够让人们感受到孤独、思念和对未来的渴望。歌词创作非常优秀，能够触动大家内心深处的情感。一路有老歌，这时的我们听到的是关淑怡一首独唱的歌。

路有老歌，经典音乐分享，来自于周慧敏和黄凯芹，情未了。这首歌表达了是一种对于爱情的向往和执着，而在这首歌中，周慧敏用细腻的嗓音和深情表现的方式呢，也将爱情中的美好和痛苦展现得淋漓尽致。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周慧敏和黄凯芹共同演唱粤语老歌《情未了》。

0: 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1: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一路有老歌》，这首歌来自于许冠杰1993年《花田喜事》的插曲《

一路有老歌，这时段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容祖儿，你就是我坚强的唯一理由。这首歌出自专辑《不容错失》之中，该首歌由李敏作词，黄伟翔作曲，由容祖儿演唱。这首歌呢，表达了坚持向前的决心，同时呢，也对于爱情的坚持之歌。歌词《你就是我坚强的理由》，经典老歌回放，来自于容祖儿，《你就是我坚强的唯一理由》。

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陈小春《乱世巨星》。歌曲中呢，表达了男主对于女主的深深爱意和离别时的无奈和痛苦，同时也表达了对于爱情的执着和信念，对于时代乱象的反思和警醒。总之，歌曲《乱世巨星》通过一个爱情故事，向大家传达了珍爱当下、珍爱爱情的重要意义。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陈小春《乱世巨星》。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me?

自己也还想走。听歌的人呢，你能告诉我。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2: 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6: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7: 喂，你去哪儿？
6: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7: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6: 九七八，想要和你见一面。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七八一路有老歌，一首歌曾经听的是旋律，现在听的是歌词，不是老歌变好听了，而是我们都有了故事。一路有老歌。

0: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张学友《遥远的他》，发行时间是在1986年。遥远的他是一首曲风柔和、旋律凄美的情歌，歌曲呢用诉说故事的方式表达对于女孩的思念，也表达了作者坚贞不渝的爱情观。而张学友呢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呢，感情非常浓烈，令人心痛，而演绎这首歌时，其高水准的持续的颤音听起来也非常的有震撼力。一路有老歌，1986年，张学友演唱《遥远的他》。
1: 我知快将要别离，没说话，望向他，却听到他说不要相约，纵使分隔相。

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分享。1992年由叶倩文和林子祥共同演唱，选择。

在92年，选择这首歌一经推出，迅速红遍大江南北。直到今天，这首歌依然是 KTV 情歌对唱的必点曲目。人生的道路上呢，有着许许多多的选择，而每一次的选择都会决定你接下来走不同的路。但是做出了选择，就不要轻易后悔，坚持走下去才对得起自己。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1992年由叶倩文和林子祥共同演唱

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分享到的是1996年张国荣演唱《有心人》。相对而言，《有心人》呢，无论是旋律还是演绎，在张国荣的歌唱生涯里都算不上佳品。这首同样由张国荣作曲的《有心人》也是一种戏剧化的成分在其中，但与此同时也是他最具闺阁芬芳的一首作品，那种细腻的深情更是一种完完全全的心声的流露，

这首歌或许是在这个时期的张国荣，实际上已经将音乐当成了自己的私人博客，只为倾诉，不为名利，曲里曲外呢都是他的人生。而该曲唱的是无法言说的爱恋，曲调非常的低且舒缓，全凭情深动人。一路有老歌，1996年由张国荣演唱，有心人。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me?

几百次，也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

0: 这首歌来自于陈百强在1980年喝彩。
1: 为什要受苦痛的煎熬，快快走上。
0: 有一句话说得好，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又怎样让其他人相信自己呢？在陈百强的喝彩里，他说道，你要自信，有光明前路，愿知生命诚可贵，能为你鼓舞，所以要懂得为自己喝彩，即便前路永夜剩一份热，仍然要发光。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分享1980年陈百强。

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由 Beyond 乐队在1992年《信念》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温暖的家乡》。这首歌由黄贯中作词作曲并且演唱，收录在 Beyond 在1992年发行的粤语专辑《继续革命》内。它的旋律和编曲充满着温情，表达了对于家乡的思念。乡愁是一首歌，告别昨日忧伤，期待明天，拥抱彩虹。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 Beyond 乐队《温暖的家乡》。

路有老歌，这时的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黎明1992年《情难自控》。作为一首抒情情歌，《情难自控》在当年发表时也引发了不小的轰动。黎明的声音温暖忧郁又深情，这样经典的歌曲你是否会怀念呢？一路有老歌，来自于黎明粤语歌曲《情难自控》。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2: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1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1978。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978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九十七点八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九十七点八，是我的九十七点八，也是你的。

有时安静，有时还有点小调皮。九七八音乐好时光，好音乐。

0: 有时安静，有时还有点小调皮。九七八音乐好时光，好音乐，
1: 好音乐，
0: 慢慢听，
1: 慢听。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播，
1: 自由广播。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

有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三十分，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2: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3: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4: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5: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6: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5: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欢迎一起收听大佩先生主讲的诗词里的中国史节目。
2: 吟诗书院的大佩先生给小朋友讲诗歌史，
3: 周朝篇第六集，你还记得我吗？情歌。
4: 东周的时期到来了，这天下有许多诸侯国，这些诸侯国一个一个的都特别厉害，可不仅仅是我们上集所说过的那个郑国呀。很多国家都认为自己的位置不得了，这主要的原因就是那周王室没有那么大的威风了，因为你们的老家镐京不都被人家犬戎给打下来了吗？而且你这个做大王的还不是我们各路诸侯把你保下来的，要不然你都不知道在哪里喝西北风呢。所以啊，那个秦人就是那个被周公从燕国搬迁到甘肃，本来不是一个国家，只是一群部落的那些人，向小姨舅也就是周平王提出了要求，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有一块封地呀？现在把你保到了东边，我们的老家就是这甘肃地区也被这犬戎给打下来了呀。周平王还真是够慷慨的，他把整个原来周的地盘，也就是那镐京附近的所有的地方全都封给了秦人。秦人说，这些地方现在在人家犬戎手里呢，你封给我管什么用啊？我拿不着啊。这依旧也就是周平王就跟着秦人说，你往回打呀，你打下来了就都是你的了。于是秦人就开始苦苦地往回作战，后来秦人还真的把这些地方都打了下来，这些地方就都是秦国的地盘了。也就是说，周的老家的地盘都是人家秦人的了。这天下大大小小的国家非常多，类似于秦这样的诸侯国天下不知道有多少个，有的大有的小，他们记录自己国家历史的那些书啊都叫春秋，所以我们就管这个时期叫做春秋时期了。春秋时期有一个国家，它的名字叫做虞国。

0: 虞国的旁边有一个虢国，有一天晋国要去打虢国，他要经过虞国，这么大的军队非要经过一个虞国去打别的国家，虞国会同意吗？虞国国君觉得自己是个小国，晋国太大了，如果不同意会不会连自己都有危险呀？于是虞国就想答应这晋国的要求。虞国有一位辅佐大臣，他应该姓姜，不过那个时期啊，人们是不会拿出自己的姓来说的，这姓下面啊有分支，人们经常会说起自己的分支是哪一个。我们今天要提到的这位虞国的大夫啊，他虽然姓姜，但他的那支分支叫做百里，所以人们提到这位大夫的名字的时候啊，不先说他那个姜姓，先说他那个百里分支。他的名字叫西，于是人们叫他百里奚。这位百里奚于是就跟虞国的国君说，晋国想借我们虞国的道去打虢国，这是坚决不能同意的。他进了我们国家，把我们国家的底细摸了一个遍，等他打完了虢国，我们不也就完蛋了吗？虞国国君没有听百里奚的，结果果然像百里奚预言的那样，晋国把虢国、虞国都灭掉了，百里奚还被晋国给俘虏了，百里奚成了囚犯，现在他要何去何从？晋国和秦国向来是喜欢通婚的，你闺女嫁我儿子，我儿子娶你闺女，一般都是这样的一个习惯。所以今天呀，我们还管两家结婚叫结成了秦晋之好。秦晋之间有什么好呢？那就是婚姻的好。你今天学会一个成语，下次你再看到爸爸妈妈的哪个朋友结婚了，你就可以祝福他们结成了秦晋之好。晋国又要嫁闺女了，闺女嫁给了秦国的公子，于是就要有很多人护送着闺女到秦国去，这陪嫁的人里面就有这位百里奚。可是百里奚觉得自己怎么能沦落到这种地步呢？坚决不能当一个什么陪嫁的人员，所以百里奚在半路上逃跑了。跑到哪儿去了呢？百里奚就跑到了楚国的边境上，楚国人发现了这样一个人，觉得这个人鬼鬼祟祟，好像不一般，于是把他给捕获到楚国去了。这晋国的陪嫁人员当中跑了一个，秦国的国君也没觉得有多么的不得了，有人就告诉了秦穆公，说这个逃跑的人可不得了，他是百里奚，这人可有能力了，您得把他赎回来。秦穆公正在招人才，所以秦穆公想，好的好的，把他赎回来吧。秦穆公准备拿重金派人到楚国去，说这晋国送亲的队伍当中跑了一个人啊，我知道这么跟你们要你们也不给，给你们钱吧，把他赎回来。可是这秦国的国君秦穆公，他的太子突然间来到了这爸爸的面前，说，您拿这么多钱去赎一个老头，那么楚国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呀？要不然您为什么花这么多钱呢？当楚国都明白了您想要一个这么有能力的人的时候，那他还能放这位百里奚吗？他还不自己留着了？所以您坚决不能拿这么多的钱去赎这百里奚。哎，那秦穆公就跟儿子说，那我怎么办呢？太子就说了，您啊就用五张黑羊皮把它换回来就行了。秦穆公就懂了，因为五张黑羊皮啊，这就是赎个奴隶的价格。秦穆公派人去跟楚国说，我们呀半道跑了个奴隶，我们觉得奴隶也不能随便跑了，这影响不好，所以我们准备把这奴隶赎回来，白给你们要你们也不给，用五张黑羊皮吧。这个行为果然骗了楚国人，楚国人还真的以为百里奚是个奴隶呢，就接受了秦人的这五张黑羊皮，百里奚就这样的来到了秦国。
1: 朱畅思字盈士，号大佩，人称大佩先生，现任北京市教育学会吟诵教育专委会理事长，北京市教育学会理事，吉吟创始人，盈士书院院长等职。
0: 过这秦穆公看见百里奚之后，发现他怎么岁数这么大了呀？哎呀，你们让我赎我也就赎了，5张黑羊皮也不算是多贵，回来就这么放着吧。秦穆公也没有重用百里奚。不过有一天，这秦穆公刚刚坐上自己的车，有一个人冲上前去，就用头撞在秦穆公的车上，撞的是鲜血直流啊，脑浆子都要蹦出来了，惨不忍睹啊。秦穆公赶紧把车门打开，说这是哎，这不是秦熙吗？这秦熙啊，就是秦穆公手下一个官员。秦穆公啊就问过秦熙，这百里奚多大了？秦熙说年龄大了点，得有70多岁了。秦穆公一想，这么大岁数人，不要就不要吧。可是秦熙反复向秦穆公推荐，这个人可不一般。秦穆公就有点犹豫，秦熙呀，就在这一天觉得，我为了国家推荐了这么重要的人才，国家要是不听，国君要是不信，我撞死得了。秦穆公一看这秦熙都头破血流了呀，脑浆子都快撞出来了，秦穆公这才知道百里奚可能真不是一般人，答应秦熙重用百里奚了。
1: 春秋乱世，人才是立国之基，虞国大夫百里奚因国君失策沦为阶下囚，幸与秦穆公求贤若渴，以5张黑羊皮巧赎归国。更有大臣秦熙为见贤不惜以死相见，这份赤诚与远见让百里奚得以身居国相，助力秦国崛起。然而功成名就的背后藏着一段被岁月尘封的过往，下一集让我们见证诗歌的力量。一首来自洗衣服的情歌为何能牵动国相心神呢？乱世中的真情又如何跨越身份鸿沟，在千年后依旧动人？
2: 欢迎大家到各大购物平台搜索书籍《诗词里的中国史》，中方出版社出版，作者朱畅思。

国学经典讲解原创音频节目大讲堂 VIP 会员，可在线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的全部节目内容。经典讲解、中医健康、家规家训、传统节日、德育故事、阅读国学电子图书，每天更新节目，海量内容敬请关注，请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即可。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5: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欢迎一起收听大佩先生主讲的《诗词里的中国史》节目。
2: 吟诗书院的大佩先生给小朋友讲诗歌史，
3: 周朝篇第六集，你还记得我吗？
2: 情歌。

0: 欢迎继续锁定诗词里的中国史。上一集大培老师讲了春秋乱世的求贤之道，也见证了百里奚从奴隶到国相的传奇。如今秦国宴会上突发意外，秦时病倒，一位洗衣妇临危受命登台献艺，可他一开口便唱出百里奚三字，更道出舞羊皮赎身、抨击烧门板的隐秘往事。这个洗衣妇究竟是谁？为何对国相的过往了如指掌呢？她的情歌里藏着怎样跨越半生的牵挂与重逢？让我们一同解锁谜底，感受乱世中诗歌承载的深情力量。
1: 等秦穆公重用百里奚为国相以后，百里奚果然提了很多重要的建议，秦国变得越来越好了。百里奚在秦国做着国相，官运也非常好。有一天，秦国在办一场宴会，这宴会上本来要有一个歌舞表演，可是弹琴的琴师啊，在这一天生病了，这节目没法演了。这专门负责导演节目的人呢，都快急坏了，到哪儿去找个乐师呢？突然间呢，这个府里面说呀，有一个专门在咱府里洗衣服的老婆子，她会弹琴也会唱歌。于是大家呀就赶紧找到这个洗衣服的老婆子了，说得了，你来表演得了。这老婆子果然就被带到这宴会的大堂上来了。这国君也在，百里奚也在，大臣们都在。这老婆子把琴横在面前，挽了挽她那脏袖子，露出来两只手，拨弄两下琴。大家一听，哇，这不一般呢。这老婆子也不知道来咱府里洗衣服之前是干什么的，或许也是个有钱家庭吧，否则怎么会弹琴？这老婆子一边弹琴，居然就唱起了一首歌。这首歌的一开篇的三个字居然是百里奚。那百里奚听完这三个字当时就抬头了，什么？怎么这歌第一句是我名字呀？这老太婆接着唱，百里奚舞羊皮。嘿，他还知道百里奚是用五张黑羊皮给换回来的。接下来是一别时烹芙词，就是回忆我和你离别的时候，我为你烹了一只芙词，就是我为你煮了一只趴在地上的母鸡来作为你的饭。下面一句是吹掩仪，吹就是烧，掩仪就是门板，看来家里用来烧火的东西都没有，于是把门板卸了，劈成了劈柴，烧了火。最后一句是今日富贵忘我为，就是今天你富贵了，你怎么就把我忘了呢？这歌可能是这么唱的。

0: 朱畅思，字迎士，号大佩，人称大佩先生，现任北京市教育学会吟诵教育专委会理事长、北京市教育学会理事、吉吟创始人、吟士书院院长等职。
1: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九儿吟诵团的任瑞佳为我们吟诵的这一首琴歌。你现在能猜到弹着琴唱这首歌的人应该是谁吗？他是百里奚的老婆，当年和百里奚流散了，后来他居然就辗转地来到了这宫廷里，当了洗衣服的老婆子。他用这首琴歌让百里奚发现了自己。百里奚原来不是在虞国当着大夫吗？他的妻子也是有文化的人，这古代有文化的人都会弹琴会唱歌，关键是会唱自己的歌，自己作词自己作曲，唱出自己的心，并不是有人做好了词有人做好了曲，大家都在唱那些流行歌曲。所以听到这里你应该明白了，这周朝的诗歌除了我们所弹的诗经那是用来教育小朋友的之外，还有些诗是自己做的，唱给自己听的，表达自己的心意，说的是自己的故事，或者是唱给那个跟自己有关的人听的，就像百里奚的老婆一样，唱自己的事儿，唱给自己想要相认的那个人听。你看这个诗，他也就是一边弹一边唱出来的吧，还能押上韵，韵字都是小口型的字，百里奚，乌羊皮，一别时，烹芙词，吹眼仪，今日富贵忘我为。这声音多细腻啊，读起来长长的，让人感觉到那份伤感。百里奚被打动了，赶紧走上前去拥抱住自己的老妻呀，夫妻就这样的相认了。这首情歌也流传到了今天。好了，你大概能知道诗歌有哪两种可能了吗？

欢迎大家到各大购物平台搜索书籍《诗词里的中国史》，东方出版社出版，作者朱畅思。

展现古代中国智慧，提升自我精神境界，获得更多知行功夫。这里是中华

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大讲堂公众号，微信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在线收听。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在微信群收听收看。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3: 听众朋友 ，FM 九七点八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